0: 临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7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Morning 有精神 Rise and Shine，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啦。此刻在路上的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间时刻用好音乐来向你问早。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丫丫儿，丫丫说怎么和小亮互动，怎么猜歌啊。欢迎我们成都的丫丫，丫丫啊，你就在这儿发消息我就能看着了。

今天成都是下雨，沈阳呢是有阴天，北京是艳阳高照。那早高峰的时候呢，特别要提醒咱们成都的车友友们啊，开车的时候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好不好？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节目马上要开始了，还是要先说孩子的事儿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孩子们都在紧张的进行复习，然后应对这学期的期末的考验啊。哎呀，真的不用多说，就这几天的复习下来之后，我都觉得我强得可怕。也是终于熬过了给孩子辅导英语的那个时候啊。哎，如果说有些家长还在为孩子辅导英语发愁，也别愁，其实外国人学中文也没那么容易。想想看啊，中国这个语言博大精深，是不是啊？这外国人更不好学。哎，你比方说咱们说一句要你管，哎，要不要你管？是不要你管。原则上可以这件事儿，那行不行？哎，不行。这件事儿原则上可不行啊。那这件事儿行不行？他行。还有三个半小时。也是七个半小时。哎呀，你就说说吧。还有就是冰柜，其实它是个柜子，但是呢它叫冰箱。然后那个冰柜实际上是个箱子，所以它叫冰柜。对喽，还有等红灯，其实那是在等红灯吗？不，其实在等绿灯。还有就是小时候啊，没钱吃方便面，长大后没钱吃方便面。意思一样吗？它不一样。小时候没钱吃方便面是指小时候条件差，是不是啊？方便面呀挺贵呀。哎，那咱表现的是方便面的什么？方便面的贵。那长大没钱吃方便面体现的是方便面贵吗？不是，这时候的方便面它就老便宜了。

好听的一首歌《匆匆那年》来送给此刻在路上的友友们。早上好，在路上的车友友们，我是小亮，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然后那个丫丫知道了咋互动了，就在这儿啊。然后莫刚也是，那个怎么才能互动啊？怎么互动啊？刚啊，就在这里互动哈。就是你发消息的这个地方，你发的消息然后我就能看到，你发语音呢，哎，我一点就播出来了。就在这儿哈，然后晴天说，小亮啊，早上好，今天我儿子中考第二天呢，今天考完就放松了，能祝福一下呗。今天啊，前天是那个河北中考最后一天，北京算不算是全国中考最晚的了？还没结束啊，咱们都要放假了。那不禁得送祝福啊，哎，希望咱们北京的考生们啊能够考出优异的成绩来，好不好？哎，今天专门啊有一首歌就是送考生的，马上啊。刚才说到了那个中文啊难学的这个事儿，说真的，中文啊比英文难学太多了。为啥？举几个简单例子，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举例子啊。就比方说，你现在方便吗？哎，我在方便，所以我不方便。等一下吃方便面的时候呢，我就方便了。那你说他现在方便还不方便？就这，外国人能听懂？还有那个终极题，好了好了，这下好了。那这事儿是好了还是不好啊？说好了好了，这下坏了。那这事儿比刚才那个是好还坏呀？那、坏了坏了，这下坏喽。那这哪个最坏呀？咱就不说理解了啊，咱就说这个有一些词它念，就光让那个外国人来去念它都费劲。这个刚刚和狗狗过马路，你知不知道这句话对外国人来讲多难？刚刚和狗狗过马路，哎，就这句话呢，好多的初学中文的外国人，那就是刚刚公公公公公，刚刚公公公公公。他分不清楚。你以为只有咱们学英语的时候哭天抹泪的啊？外国人啊，嚎啕大哭。张新斌啊，你这个别说外国人，中国人听都费劲啊。张新斌说，还有那个北京公交车，老外上去就听到一，老外上去之后呢，听到了一句啊，前门到了，请从后门下车。对，那个地儿叫前门啊，然后他就懵了，这不是那坐，你别说那个北京那公交车的那个售票员啊，他说那话呀，我就跟你这么讲，别外国人，然后中国人听都费劲啊。哎，前面上，前面上，前面前面上，后面下车，前面上，前面上，前面上，后面下车。我在北京啊，我住六里桥东，然后呢我在那个，哎妈呀，我上班那站到哪我都忘了。哎，总而言之啊，我可以坐公交车直达，然后我也可以坐地铁啊，那我就不爱坐公交。哎，因为那售票员说话我听着费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歌听歌听歌，送上一首歌曲给我们的考生们啊，中考考生，高考考生们。

一首好听的歌，博俊少年战光芒，把这首歌呢送给我们的所有的考生及考生家长们啊。晴天家的宝中考成绩一定会好啊。然后说到那个外国人学中文难那个事儿啊，然后 KKLL 啊，他说了，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对，这是我念，然后外国人念就是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是吧？还有宝宝来了，早上好。哎，我看谁呀、啊、林西西说的北京西站，哎，就是要如果外国人那个要去找跟他约地方见面，你就跟他说你到了北京西站呀，到南广场，然后从东面出来，真的你就这跟他说完他能出来，我就算你赢。我想过的生活，小龙女说的啊，我想过是杨过，我想过的生活，是不是这么说？骑自行车，地上有个坑，我一把把住了，我天。哎妈，我念都费劲呢，外国人的哭天哭去吧。

昨天给孩子辅导作业啊，完了就昨天有一道题给我整特别逗啊。二单元摸底考试完了之后呢，他跟他爷干起来了。是注音，就是给生字注音啊。他爷死活说这个没有问题，说老师判错了，俩人就抄着完了找我来了。啊，然后那个字呢非常简单啊，二叔啊，我儿子标的是二叔 ,AER, 二叔二省。老师判错啊，完了之后呢，我爸就说这一点毛病没有啊，现在老师的水平也不高啊，二叔有问题吗？这怎么能有问题？师无叔，二叔有什么问题？二叔能有什么问题呢？这怎么能给孩子就扣分啊？这就扣一分啦，二叔啊。然后跟我儿子就说大孙啊，你明天那个你爷找老师去，这二叔你给他判错。哎呀，这犟的脸红脖子粗的。那小孩在那说，我也不知道错哪儿了。完我爸就，二叔绝对没毛病，你听你爷的，二叔没有错啊，一二吗？二吗？是五叔吗？二叔吗？直到我上完厕所出来之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你能不能背教了？能不能背教了？二叔叔，那怎么能对呢？那怎么能对呢？就犟成这样，还能对二叔对呀？那不是叔叔的叔吗？医生啊。

0: 好听的这首歌《再见小薇》，哎，来自黄品源。这首歌可以说是小薇这首歌的一个续集啊。好，收个尾，把刚才说普通话这事儿说完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哎，我们一定要，哎，不是说养成嘛，咱就说跟孩子呀，尽量讲普通话。要不然那卫生纸、玻璃，哎，牛肉，你说你让孩子咋注音呢？真的太难了。早晨8:30 ，Morning 精神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三轮的猜歌了啊。第三轮猜歌呢就不一样了。第三轮呢要猜到的歌曲呢是，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哎，我会把我听到的歌，用会形容和描述出来啊。大家呢通过我的形容描述来去猜这歌。东土大唐，你咋那么那样？小竹子刚冒头，你真损呐你呀、啊！他说：“赶紧的啊，该关窗户关窗户了。”哎，也行啊，那个这个时间天凉快，成都的车友约小了，是不是？大家都开窗户开车，那这个时间提醒你，尽量的适当的关闭车窗啊！我要唱歌了。神经衰弱的啊，这个时间可以适当的调低音量了。哎，抱小孩的，哎，注意了，这个年老体弱的啊，神经衰弱的，手里抱小孩的，哎，这都得格外注意了。我要唱歌了。我看看这首歌啊，这首歌，哎呀妈呀，这首歌几个字儿？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儿的一首歌啊。这首歌该怎么讲呢？这首歌啊，这首歌呢是老北子喜欢的歌，也是一首老歌，好不好？哎，我准备一下啊。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0: 好了，喂，能听到啊？我听不到自己声音了，七个字儿，延长这两个字儿，我要开始了啊！大家都注意了啊，该关窗户关窗户啊！噔噔噔，哎呀，前面这段，哎呀，这前面这一段挺恐怖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配乐挺吓人啊。然后就是人说话，哒哒了哒哒了。然后就是人说话，哒哒了哒哒了啦哒哒了啦哒哒哒啦啊，就是他重复的带回音的那种的。然后就准备要唱了，要唱了。七个字儿。噔噔，哦啦啦嘞噔噔，那年我想填满你的家。噔。那那那那那那，面对孤单你怕不怕？想不想听我说句贴心话？要不要为你留下人间花？他学。

0: 纷飞飘洒着我的长发，一朵花羊羊对了啊，然后还谁对了，那个好汉很远的也是与你伴我走天涯。来来来，原声在线的时间来了。你说是不是挺阴森的前面这段？
1: 你那里下雪了吗？
2: 下雪了吗？下雪了吗？我要不要给你捎两套衣服？捎两套衣服。

这首歌我认为啊，只有听过跟没听过这两种，不存在所谓的猜不出来，所以没猜出来的我觉得跟我的关系不大啊。然后呢是朋友呀，他说亮啊你放心大胆唱没事啊，我车上有一个外国的乘客，他听不懂你哼的啥。洋洋说了，跟孩子讲普通话，我现在小孩11了都不会讲四川话，我又开始教四川话。

对他来讲触动最大的啊，这个四川话教学呢，就是有一个州啊，带他去露营，露营的地方呢有公共的椅子，两个娘娘因为公共的椅子抢夺那公共的椅子，然后吵起来了，先是吵，哎，然后呢是骂，最后是动手。在动手之前的这段时间的四川话啊，非常的丰富、生动且形象。就这一段啊，孩子学的可快了。

0: 杨涛提了个建议，说亮啊，这个环节啊，要提醒大家是关窗，抱准小孩儿，年老的、体弱的，还有一个心脏不好的，都得出去。好，这首歌结束了啊，这首歌接下来的时间看看这首歌大家都会不会啊。首先是隐形内翅膀，
1: 瓜子儿、花生、八宝粥啦，小亮要唱歌啦。
0: 那是卖货。哎，对，唐娜淘淘，哎，说这首歌叫你那里下雪了吗？哎，你咋晓得嘞？宣凤平啊，武汉宣凤平，他说这首歌叫你那里下雪了吗？厉害，谜语也对，林夕夕。
2: 你那里下雪了吗？
0: 演唱者，哎呀，真的有你们在这个环节，我就不担心冷场。雪莹啊，说你那里下雪了吗？孟庭苇，哎，这歌不是孟庭苇啊，是周亮。孟庭苇那首跟雪有关的叫《冬季到台北来看雪》。当当啷当。当啷当当 ，Coco， 哎 ，Coco 说这首歌叫你那里下雪了吗？杨涛，哎，对的。然后小童，你那里下雪了吗？范范啊，你那里下雪了吗？都对呀，三妹儿，
1: 你那里下雪了吗？没有，我这里下雨了。你晓得原唱是谁哦？有点像孟庭苇的声音，但是又不像。
0: 哎，是这个原唱可不是孟庭苇哦，这首歌呢是周亮。周亮啊，乍一听你可能觉得，哎，这人我不熟，我没有听过他的歌，错喽。你想一想这首歌，这首歌就是当当当滴当当当。

0: 哎，记住了吧？想起来了吧？一样啊，也是对的。你那里下雪了吗？永旺，
1: 你那里下雪了吗？
0: 对的，亮。
2: 亮啊，孟庭苇那首歌叫《送寄到台北来看雪》，没有雪。
0: 哎呀，没毛病啊！对，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哎，那孟庭苇唱一首跟雪有关的歌有了吗？孟庭苇，哎呀，大家真的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也没有雪呀。因为我自己也是张嘴就，那台北又不是东北，哪来的雪？白菜去心儿了。你好，小亮。哎，你也好，白菜去心儿，白菜去心儿能好吃了吗？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要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来自周华健啊，这应该也是一首新歌噻。啊，这首不得死哦。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中活力一整天啊！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宝子们，今天的电台商城啊，上给大家这个限时推荐的，是我们的一款晴雨两用的一把折叠迷你伞。这款伞的原价是99，是一个品牌伞啊。然后呢，它的伞骨呢也是那种扁的那款伞骨。特别结实耐用，而且呢它的防晒指数呢是达到了50+，颜色最主要很好看，它是一个渐变色啊，一共有三款颜色，今天的限时价格是49.9，价格比较美丽，而且是一个晴雨两用伞。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向您隆重推荐到的还有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本周的爆款的，不是本周是最就是一直它都是爆款，只不过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它的这个价格特别美丽，是来自于科颜氏家的一个高保湿的面霜。这款面霜呢是一个第三代的面霜啊，它的价格它是125毫升的，然后价格159，如果没记错的话原价应该是300多，将近400啊，还是500多呀，因为之前一直在用的是科颜氏他们家的这款高保湿啫喱面霜，就是那个果冻质地的，那个是小桃也用过买过，之前是买赠活动的时候也用过，但是呢这款断货了啊，因为夏天用那个啫喱啊效果就是吸收特别好啊，但是呢断货了，问了两遍没有货了，但是呢这款高保湿的保湿面霜也特别好用，首先它特别适合男士啊，因为它没有味儿，它不香啊。产地呢是来自于法国的，然后呢规格125毫升，保质期是有3年的时间，是没有盒没有塑封的。跨境电商的一款产品，喜欢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呢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除了有

刚才说到了这款晴雨两用49.9块的雨伞，还有的就是159就可以买到科颜氏的高保湿的正品的面霜，当然这都是限时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买赠活动专区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大牌啊，你像 SK2 的这个大红瓶的面霜啊，买赠活动到手899的价格，还有赫莲娜绿宝瓶50毫升的两支到手699的价格。还有这个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是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到手是两瓶，然后再送30毫升的五瓶，也就是相当于是三瓶。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共有450毫升，价格999，真的非常划算的价格啊。喜欢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好不好？接下来关注世界杯比赛情况。

今天凌晨三点钟，波黑对卡塔尔的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这场比赛的比分是波黑3-1领先。同时段的另一场比赛，加拿大2-1领先加拿大，瑞士啊2-1领先加拿大。凌晨6点钟，苏格兰对阵巴西的这场比赛，最终已经结束了，巴西3-0领先。同时段的另外一场比赛是摩洛哥对阵海地，这场比赛是摩洛哥4-2领先。明天周五，明天的比赛呢，分别是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还有呢厄瓜多尔对阵德国，日本对阵瑞典，突尼斯对阵荷兰。上班路上不错过每个精彩瞬间。如果说有关注世界杯的朋友想了解实时的比赛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时段实时的发送世界杯我们也跟你说一下世界杯比分的最新情况。哎呀，淘淘刚才没看到他的信息说你那里下雪了吗？对的，这他说这首歌小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周亮冷门歌手也。然后他说孟庭苇呢有一首歌叫春雪，就是跟雪有关的。

然后我再看看刚才谁呀、啊、给我提了个建议呀、啊？不、哦，啊嘞啊嘞啊嘞 ，Go Go Go！哎，谁来的信息发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亮啊，你看咱们这个多地多城市的听友啊，都特别多，嗯，要不要在各个城市举办一些活动啊？谁说的这句话来着？嗯，到多个城市举办落地活动啊，可能得逐步推进了。但是暑假即将来临啦，对不对？我们也邀请天南海北的朋友来四川成都旅游啊，对不对？然后去趟郫都啊，啊，就每个地方呢都有很多的这个特色旅游景点，就是大家来啊，对不对？你像冬天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去沈阳啊，对不对？哎，我们去小烧烤去，泡温泉去，然后不冷不热的，什么时候去北京啊？五一前后

啊，时间的关系啊，今天 Morning 精神就只能陪大家到这了。今天周四啊，明天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

面大哥提意见了，阿斯汗说您比赛都结束了你还领先啥，领先是正在进行时说，对对对对对对，结束了就应该说最终比分啊，几比几啊，谢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各位，然后明天早间7点到9点咱们不见不散了。好音乐返场时间来给到一首歌啊，匆匆那年送给各位，明天早上见各位，拜拜。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捡漏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

0: 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约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you know.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0: 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1: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0: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2: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3: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0: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3: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4: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3: 哎呀，这可太好了。
5: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6: 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7: You and me

荧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东力3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线上守文明，线下见新风，让我们一起讲述双争故事，展现河北风采。
6: 争光争气从我做起，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东历3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出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0: 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3: 加一筷子刚涮得

0: 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4: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5: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6: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7: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8: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9: 哎，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0: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4: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6: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1: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2: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3: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

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
1: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有这样一群人，也许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直在你身边，在风里，在雨里，在火里，在水里，哪怕再苦再累，哪怕危险来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5: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有我。
6: 作为警察，守护平安，有我。
7: 作为社区工作者，排忧解难，有我。
8: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9: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水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

0: 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

0: 二班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安排的最美新郎，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阳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
1: Real Music Lives
2: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1: FM 107.9
2: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5: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4: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6: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7: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4: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7: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8: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7: 哎呀，这可太好了。
9: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0: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FM 一零七点九。
2: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金子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

0: 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3: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4: 您有一张传票。
3: 我会去法院核实。
2: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3: 我会亲自查证。
4: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3: 我会走正规渠道。
2: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3: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4: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3: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5: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

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线，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想早点睡，但睡不着怎么办？这些哄自己早点睡觉的小技巧，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习惯12点以后入睡的人，可以每天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了，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吃饭时间越晚，睡眠质量越差，越靠近入睡时间进食，夜间醒来和睡眠被打断的概率就越高。怎么样吃才对呢？记住一条死线，睡前3小时就让肠胃开始宵禁。如果实在饿得睡不着，也别吃烧烤泡面，可以选择低糖酸奶，或者加一点坚果燕麦，或者呢一个青菜包垫垫肚子就行。而烧烤泡面、炸鸡这些睡眠刺客，晚上乃至下午能避则避。饮食是睡眠拼图当中很重要的一块，睡前少刷点视频，把灯调暗一点，被窝铺得舒服些，这些睡眠卫生功课同样不能落下。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吃饭吧。很多时候呢，睡意不是逼出来的，而是身体在被好好照顾。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欢迎打开合肥高质量发展盲盒，第一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第二声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在国际会展中心签下合作大单，让绿色能源高端装备成为河北的新名片。这发展是打破地域的开放格局，是敢闯敢试的创新胆量。
3: 第三声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8: Musical Adventurer，
7: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些人早餐喜欢喝粥，清粥酱菜的搭配呢，这样是会缺少蛋白质的摄入，营养不全面。而且啊，像酱菜的含盐量是比较高的，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如果说你早餐实在想喝粥，健康的吃法啊，是可以选择杂粮粥，它比清粥会更加的营养。同时呢，搭配一个煮鸡蛋、几片酱牛肉和一盘拌青菜，口感丰富的同时，还能够帮助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既营养又全面。

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在是北京时间15:5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呢全谷类和杂豆类50到150克，胃肠虚弱的老年人、儿童以及部分消化系统疾病患者，摄入过多的全谷物等粗杂粮可能会出现腹胀等胃肠不适，可以适当的减少粗杂粮的摄入量。全谷物呢口感粗糙，在制作主食的时候不妨粗细搭配，每日全谷物的食用量一占谷类总量的1/3以上，可以根据个人反应从少到多循序渐进。建议呢一日三餐至少有一餐要包含全谷类和杂豆类，如果能够把全谷物均匀到一日三餐当中来进行搭配，效果就会更好了。我要一
2: 所大方，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4点，公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3: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水果只是坏了一小块，把这一块削掉，剩余的部分能吃吗？可千万不能吃。食物的细胞之间有间隙，表面上看只是坏了一小块，实际上霉菌、毒素等通过间隙已经渗透到各个地方了，只是还没有表现出来罢了。变质产生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像亚硝酸盐、黄曲霉素、组胺等等，大部分是不能够通过高温烹饪而减少的。以毒王黄曲霉素为例，至少要加热到280度以上才开始分解，所以啊，一般的烹调食物的方式是不能破坏其结构的。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是北京时间16: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2004年到2008年期间，招募了来自10个不同地区的44万名没有重大慢性疾病的中老年参与者，并进行了平均10年的随访。经过分析，经常食用腌制蔬菜与出血性中风和食道癌死亡风险增加有关。常吃腌菜，每周吃4天鸡以上的人和不吃腌菜的人相比，出血性中风死亡风险高出了 15%， 消化道癌症死亡风险高出了 13%， 而食道癌死亡风险也大幅提高，高出了 45%。 除了腌制蔬菜，腌制肉类也同样需要警惕。香肠、腊肉等腌制肉类的制品不仅盐的含量高，在配料表当中呢，也经常会看到亚硝酸盐的身影。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那一秒你觉得自己是车神，那一刻你忘了家里还有人等你吃饭，那个盲区你永远不知道里面站着的是谁。数据显示，很多事故都是因为侥幸心理。你以为喝的酒不多，以为撑一下眼皮就到家，以为大车司机能看到你。生命没有彩排，更没有我以为。拒绝度假，远离盲区，拒绝疲劳驾驶。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想要保护眼睛，可以每天保证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强光能够刺激视网膜产生多巴胺，这是一种天然的眼轴稳定剂。干预试验显示，增加户外时间能够降低近视的发生率。我们习惯于啊给近视受损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手机刷多了，灯光太暗了，熬夜太猛了，但很少有人意识到那口被咽下的糖也正在暗处通过复杂的代谢锁链悄悄勒紧我们视觉神经和眼轴。眼睛呢是极其精密的仪器，它经不起高糖环境长年累月的浸泡与冲刷，控糖本质上是在为我们的眼睛换取更长的保质期。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

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5: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4: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5: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4: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5: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4: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5: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

0: 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下午五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妈妈啊，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北京时间呢17:03，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每到傍晚时分跟大家一起听好歌在路上。此时此刻，不知道已经忙了一天的朋友是否准备下班了，或者正在下班的路上，大家今天辛苦了啊。今天我们有几个小指标

开头先来完成一下，看各位今天水温水啊喝够了没有，适当的休息做到了没有，简单的运动做到了没有，如果这三样都做到了，那今天你简直过得太棒了，记得给自己打个小勾勾。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在稍后的时间开启另一项下班之后很棒很棒的活动，那就是听歌回家。此刻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啦。所有的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之后呢，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的商城，边听好歌边在回家的路上到我们的商城里去选一选福利好物。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把下雨天可以用，大太阳也可以用的两用的那个伞，因为夏天有些朋友用的是遮阳伞，但遮阳伞你不能用来挡雨，那雨伞呢它又没有那个防紫外线的效果，所以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把不到50块钱的晴雨两用的伞，简直太棒了，而且呢整个折叠起来它的样子还很小，很方便携带。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挑一挑选一选，祝愿大家今天回家路上都能够拥有一份好心情。此时此刻开启我们今天的下班听歌之旅，踏歌而行的过程中，今天的第一首歌呢依然是用来弥补遗憾的。昨天有人说飞扬感觉你每天的第一首歌都是用来弥补遗憾的，没错，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弥补的是我们丫丫的遗憾。丫丫是前两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想互动但是没有来得及，因为她马上就要下车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她当时想听的是什么歌，因为她信息都没有发给我们，但是今天她早早的留了一条言，她说担心哦，担心今天又会因为忙碌而错过发信息的时间，但是她就是这样得空了就会听一耳朵，所以她想碰碰运气看看他的这一耳朵能不能听到，他想听的是一首叫做《风儿轻，天气晴》的歌，希望在炎炎夏日每个人也都能够拥有明媚的心情。 OK，

能被放到网络上之后，这个小妹妹被很多人喜欢，非常清澈的嗓音，她唱出来的就是青春的感觉。也希望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这首歌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真的如她的歌名一样，风儿轻，天气晴，而路上的我们都能够拥有好心情。此刻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啦。欢迎今天下班路上第一时间来报道的上善若水、俩瑞宝、小魏姐、 Lily、 风继续吹，各位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大家的如约而至，还有我们的小乖羊、蜡笔小新、 Vocal、 阿平，感谢各位。宁宁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是小宁，我来了。我今天呢特别特别想点播一首嘎啦乐队的歌曲，黎哥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好朋友，他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呢确切的说他马上就要离校了，以后我们各奔东西，希望我们都能够彼此珍重，越来越好，不管以后大家在做什么，都希望能够记住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都希望能够记住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光，希望我们永远都可以如过去这几年大学时光里一样勇敢热情，天不怕地不怕，潇潇洒洒，好棒哦，你们潇潇洒洒，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人家是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那我们干嘛骑着我的小电驴呀，人世繁华加油。蕊儿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来喽，下班快乐，下班的时间第一刻，我想点一首千千阙歌送给我的好姐妹大美，这是她最喜欢最喜欢的歌，答应她好久要在你的节目里给她点一首歌了，今儿终于有空了，想跟大美说，永远美丽的大美呀，在我心里你最最最最最最美了，今年夏天我们约好要一起去旅行的，所以最近要好好工作攒假呀。一说到攒假，我想到我们听友群的二月花开花落大哥，大哥一年会给自己安排好多次旅行，他每次出去玩都会把那个照片啊视频啊发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有听友就会说，哎，这哥一天不上班吗？哪来那么多假期呢？然后我们大哥说特别好啊，他今天这段话我还专门记下来了，我觉得可以跟在工作上可能遇到一些困扰或者说是工作的特别不开心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共勉一下。大哥说，我的工作理念，认真工作只算合格，用心工作才能成功，所以年初我会把各级领导下达的工作计划认真分析，制定全年的工作计划任务台账和工作思路，每天每周每月不断细化，尽量把工作干在前头，这样领导同事就不会说啥了。总之呢，我在工作上把旅游的时间补回来了，我的活我一定自己完成，我出去玩之前我就把我活干完，同事的活呢我能帮我多少帮一点，这样我需要人家搭把手的时候呢，人家也不会说啥，我出去潇潇洒洒，哎，也就不会有太多矛盾了。我觉得大哥很会做事情啊，的确有时候是这样，我们休假那有些工作他还是要有人做，可能就要有人来替你的班，那个人替不愿愿不愿意替，替的是不是心甘情愿，他其实都是有一些艺术的。我记得我在以前的单位，领导对我们休假只有一个原则，第一把你的活干完，第二就是没有办法提前干的活你给谁交接的，你们两个一起到我这边来。他愿意给你代班，你们俩一起过来，一起过来商量好了怎么弄好，那我就给你批这个条子。如果说你单方面的来，没人给你带，然后你说领导这你给我安排，他说我不给你安排，没人给你带，那你就别走。他就这样说。那后来我们同事之间，大家互相其实这种托举这种帮扶就挺常见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同事，他是谁的忙他都不帮。然后呢他的忙呢大家必须都得帮。你不帮他就发脾气，他就闹，他就不开心。但是就是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嘛，最后就他还是自己去调整和消化了一下，因为他确实找不到人给他搭班了，给他帮手了。所以我今天看大哥这段话的时候，挺有感触的，因为我们现在老说我要
我要活出我自己，我要活好我自己，这个概念呢现在老被别人混淆。有的人会说，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就活我自己。

起，我谁的事儿我都不管，我谁的忙我都不帮啊，我谁的那个所谓的就是向我抛来的求助我都不看，对吧？它两个概念，活出自己，活好自己跟自私它是两个概念哦，朋友们，我们一定不要混淆了，混淆了的话它就容易给你自己带来新的麻烦，新的痛苦。来吧，接下来继续欢迎此刻下班路上一路同行的小魏，还有我们的大萌瑞宝说，我今天想听孙耀威的爱的故事。没问题，大家想听的歌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先上我们的嘎啦。

北京时间的17:22，谢谢一路同行的朋友们，下班快乐，下班路上各位辛苦了。微信别忘了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今天呢，我们福利社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情侣两用的伞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伞它的颜值特别好，渐变色的，每一款都是特别清新的，天蓝的、草绿的，还有仲夏粉的、奶咖的、薰衣草紫的，总有一款是可以击中你的心的。而且外出的时候拿在手里很方便，因为它整个折叠下来特别小，像一部手机那么大。有时候我们出去都就担心自己手里拿的东西太多了嘛，这个伞这么小的话呢，不管是装在包里，甚至装在我们那种工装裤的口袋里，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它是雨天挡雨，夏天遮阳，一伞两用，相当实在了。好啦，现在如果大家喜欢或者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来选这把伞，发送飞扬两个字，你可以收到我们商城的链接，点击进去49.9就可以到手这样一把情侣两用的，情侣两用哦，一定记得这个关键词，小巧好看又实用的多功能伞了，我都不知道该叫它啥，雨伞、太阳伞、多功能实用伞，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了。希望大家收获多多，欢迎我们的一颗仙人掌，欢迎曾经，欢迎芷云。小薇姐说下午好飞扬，我来打个卡，今天早上出门还下雨呢，这会儿啊下班路上又蛮凉快的了。这是成都的朋友啊，把死像像等会儿调整一下我的这个口音，这会儿下班路上蛮凉快的，这会儿

下班路上蛮凉快的，拔丝的，相当拔丝，这么说对吗？好拔丝哦！开车车窗还有微微的风，今天想点《满江的归来》送给大伙儿。另外呢，我本来也想点《千千阙歌》的，没想到有人点了，真的是好默契啊！一下子两首自己喜欢听的歌，今天回家路上都能够听到啦！这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同频的人在一起，总是有惊喜在身旁。接下来听歌，先来听刚刚一位朋友点的《爱的故事》上集。

0: 然不想。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0: 一直呼唤我，在呼唤我，哦，呼唤我。
1: 一首归来，欢迎各位继续归来，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回家的路上，感谢大家一起来听歌，欢迎我们的小燕子，下班快乐，君君，回家的路上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飞呀飞说，飞扬姐，我想听徐子瑶的珊瑚颂吧，好，一会儿一起来听啊。还有我们的建杰，欢迎你，建杰说下班啦，下班啦，我下班了你就上班了，飞扬姐陪你哈，天天开心，我很少发消息，但是我一直在，谢谢谢谢过往的日子你的默默陪伴，也谢谢今天你的祝福和冒泡，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有时候适当的冒个泡，我们知道彼此都在，内心会更加的踏实更安心，谢谢这一路有你。柠檬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昨天听节目有个叫柠檬不酸的点歌，对不对？对，咱节目里柠檬不酸，柠檬飞翔，飞柠檬，柠檬汁儿，柠檬树下柠檬精可多了，大概是因为就是柠檬听起来就让人特别的觉得清新，觉得一下子整个世界都明媚起来了吧，欢迎你啊。再来欢迎我们的妞妞说，非常非常我来了，来听歌，当然也送祝福，今天的第一份祝福呢送给我的同事，你刚才念的那个大哥的工作

作的感悟我听到了，我觉得工作就是这样，职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活干好，这样你出去你请假怎么着的不会给别人添麻烦，也没有人会盯着你，但是自己的事儿没干好，天天就想着只顾自己休息，确实在职场待久了会招人烦，虽然咱们老说你喜不喜欢我不重要，但是你给别人添麻烦了别人很烦。这个事儿我经历过，但是所以我听完人家的留言之后我特别想出来说一说，特别可爱的你，谢谢小生这厢有礼说我想听快乐星猫，我昨天还是没有听到，下得早，好，今天让你早早听到哈，欢迎我们的秦小嗨。好啦，接下来我们一首一首听大家点的歌。牛奶问我怎么买那个伞，微信添加搜索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前面加个新啊，新旧的新，新8959，把我们加为好友，然后呢发送飞扬两个字，你可以收到我们发给你的链接，点击进去啊就可以去买我们的那个情侣两用伞了，49.9块，特别小，折起来特别小，打开又很大，非常实用。

今天这个快乐星猫早早的播了啊，所以我们的小生这厢有礼，希望你今天能够听到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快快乐乐的下班回家路上继续跟各位一路作伴。大家别忘了，新朋友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这个月就快要过完了，咱们还没有买寡分子精华的朋友赶快抓住618的这个福利的尾巴，把那个精华入了。那个原本是399一瓶哦，现在是618活动给大家推的是买一送一，再给大家打个折，最后到手呢是358到手两瓶，每瓶是30毫升的，它就有点像雅诗兰黛小棕瓶的那种包装，包装也特别的精致，因为它有海外版还有这个国内版，国内版呢上面都会给大家贴这个中文的使用说明的，你拿上之后一定要按时用它，不要浪费，不要因为好像没有那些大牌那么贵你就觉得不把它当好东西，它真的是好东西，它是我们整个节目组用了3年来我们自己试用过来，一路我们把它当成至宝一样的，从无人问津到镇店之宝，所有用过的朋友

朋友都回购了，只要有折扣啊，而且他现在就是说这个品牌方已经习惯了给我们常年储备折扣，为啥呢？因为担心我们用完没有机会补货，所以我们就要折扣要的特别勤，特别感谢，也希望以往用过这次马上就要没货了的朋友抓紧时间补一补，因为这个月就要过完了，然后这个福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架，大家还能下单的时候就抓紧时间补一补货，期待着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把自己的皮肤养得水当当的。当然了，内服外调，对不对？内服干嘛呢？喝水排毒，好好睡觉，保持明媚的心情，听音乐让自己放轻松，都是很好很好的内服的手段哈。欢迎我们的芷云，欢迎童哥，欢迎显峰。 Miss Y 说，听了这么久的节目，我觉得听友们都好会说啊，就我嘴笨不会表达，你能表达出来就我嘴笨不会表达已经是很好的表达了。为啥呢？因为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能说出自己这一刻的感受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你可以下次尝试着去换个角度来说，听节目这么久了，听友们都好会说啊，就我嘴笨不会表达，但是我好会点歌啊，我点的每一首歌都好听，对吧？所以人有长短嘛，不要妄自菲薄哈。发呆的牛奶想听稻香，我们一起把这首歌送给更多一路同行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小云哥想点精忠报国，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哦。

0: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

0: 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六百年，七百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刚刚这首放假了是不是突然唱到很多家长的心弦儿咯噔了一下，哎妈呀快放假了呀，哎妈呀这神兽我该怎么安排他呢，不要提前焦虑啊，到时候再说，咱们先过好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欢迎各位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的心情。欢迎真宵，欢迎巴搭，欢迎我们的冬至，下班快乐各位。一向晴说要送祝福呀，祝孩子们都通过努力之后，在查分的这一刻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金榜题名，加油。另外他说前面的那首珊瑚颂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每一首每一次听都会热泪盈眶，空中我们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哈，有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心里有情有义，所以我们会因为一句歌词而心动而热泪盈眶。会飞的鱼说，主播好，今天完成了16公里跑步，太厉害了，大汗淋漓，特别畅快，想点一首《红红好姑娘》伴着这首歌给今天的奔跑来一个收尾，也分享这一份坚持的快乐，跟自己说一声辛苦啦。未来的你会感谢今天的自己，我觉得这句话用在这里特别特别的合适哈。希望我们在各自的生活中都能够拥抱自己想要去奔跑的那个方向，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回过头感谢这一路没有放弃，感谢这一路努力奔跑的自己。还要欢迎我们的幻想鱼，嗨飞扬，今天我刚下班听到杰伦的稻香，昨天呢我抢到了北京鸟巢演唱会的票，在最后一刻8点抢到的，我要去鸟巢了，我要去追忆我的青春了。祝贺你，也期待着你到时候畅快淋漓的听完演唱会回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收获。现在听到的是一首老歌《红红好姑娘》。

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感谢有你一路作伴。此时此刻，不知道大家到哪里了？到家了吗？还是说真的很忙？今天这个时候才刚刚忙完，结束手边的工作，在路上，又或者你一直就在路上。不管怎样，今天的你辛苦了。当然，今天的你也棒棒的。不管今天是顺风顺水的一天，你学到了很多，你完成了很多，还是说今天是磕磕绊绊的一天，你挑战了自我，你又进阶了一些处理难题的能力，今天都要过去了。在这个翻篇的时刻，让我们送自己一首歌吧。接下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各位，谢谢大家把我们的歌单变得越来越丰富。欢迎我们的慢品生活的甜，下班快乐，昌来说好久不见飞扬，我要点一首爱在西元前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然也包括你自己，对吧？谢谢真宵，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听歌哈。欢迎乐百见千方，欢迎风景，欢迎我们的阿芬，还有月影小主强强。强强说飞扬飞扬，我结婚那天录像就是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啊，我就想到了我结婚时候的那种感觉了，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晃啊都孩子都十四了，我们结婚都15年了，哇，那真的是把生活一点点的磨成了日子，把日子越活越成为了彼此的样子。欢迎你们在未来继续勇敢的去前行，继续去做那些很美的梦，然后把它们变成踏踏实实的生活。欢迎我们的秋秋，下班快乐秋秋。秋秋说我来报道，我来听歌，今天读到一段话，觉得特别好，想跟大家分享。照顾好自己，世界才会属于你。风雨由天，快乐由己，保持微笑，停止抱怨，注重身体健康第一。一路向前，一定会有一束光的出现，照亮你的春夏秋冬。好，加油，谢谢你的分享。同时也想跟朋友们说，即使一时半会儿看不到光也没有关系，请你一定相信，黑夜总会过去，天总会亮起来的。欢迎我们的越努力越幸运，下班快乐。养了一个月亮说，刚从女儿的班级群里收到晚放学10分钟的通知，于是在车上多听了一会儿电台，没想到听到了我最喜欢的韩韵的放假了，真是意外的惊喜。生活就是这样，总是会给我们一些小小的突然而至，当然也会给我们一些小小的确定，是很欢喜的瞬间。欢迎我们的嫣妍零星，下班快乐。小强你好，感谢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小先生，谢谢你们来听歌。梦梦说飞扬姐，前面你说的那个商城没有记住怎么互动，麻烦再说一下，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了，你会收到两个链接，有一个直接是我们的寡分子的链接，因为6月快结束了，我不知道下个月还有没有福利，所以如果要买那个寡分子精华，就是超强补水神器的那个朋友啊，那个真的太划算了，那是我的自用款啊，分享给大家。没有入的朋友，如果你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护肤的这个补水的神器，你一定要用这个，配料特别的干净，然后呢工艺也是一等一的棒的，因为我们自己已经用了3年多的时间了哈。像每次我和我认识的朋友还有我的听众，我们都是2瓶4瓶6瓶8瓶的买，我这一次跟大家一起618活动，我是囤了6个不够分，因为很快亲朋好友一来，我自己可能就又剩下半瓶了，就这样。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别忘了哈，发送飞扬就可以直接进我们的福利社了。然后今天我们还给大家上了一款晴雨两用的伞，希望对你们有帮助，49.9元，各种颜色都有，折起来小小的，很方便携带。

0: 再也没有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谢谢各位继续回到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超有活力的舞娘送给大家，送给超有活力的各位。今天我们日签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是跟所有朋友共勉的哈，收到日签的朋友别忘了留意这句话，这句话

说的是少思虑多养神，愿我们的生活笃定又蓬勃。一起加油，一起在每一天忙碌之余抽点时间好好的给自己放个假。这里的放个假不是说我要去休息多久，我要去旅行，我要去躺平，而是哪怕有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这种最小单位的无人打扰，给自己那么一点时间，可以是用来听一首歌，可以是去看一段文字，可以是翻几页书，也可以是寥寥几笔，画一些自己心里所去想象的画面，又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这么静静的待着，深深的吸气，慢慢的吐气，让自己归于平静。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多收获多传播这样的美好。接下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大家，欢迎我们的飘扬下班快乐。乐百见千方说，飞扬飞扬，我好久都没有来点歌了，今天想点一首南屏晚钟。南屏晚钟您点的这个版本我们这边没有，我们这边只有费玉清老师的，您看要不要听，要听的话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如果说要换其他的歌曲的话，您稍后继续发信息来提示我。这时候呢我们马上要听到任贤齐有梦的人，这首歌是我们的维维点播的，他说飞扬我是成都的听友，明天啊我们娃的小升初期末考试啊，想点一首有梦的人，愿大家都能够有梦想且去追逐，愿我们的娃儿明天顺顺利利，旗开得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Z 说：“飞扬飞扬，我想给我的童哥哥点一首《童年》。”好，童哥哥是吧？童哥哥有在听吗？稍后一起来听你的童年哈。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其实不一样。纵横赛说：“飞扬今天的歌都好有年代感哎，是。”7080专场吗？我想来一个把悲伤留给自己，歌曲有但是不是是其他的版本的，可以吗？可以的话一起来听哦。

一路同行把家还，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 PDM， 欢迎我们的烟烟，感谢你们一起来听好歌，听老歌，听回家路上让你心动的歌。还有我们的梦，他说非常好，想点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自己。这两年不是特别顺利，但是日子还得过下去，希望自己能把自己早点哄好。真的是超级可爱超有能量的你，但凡自己能把自己哄好的人都是很厉害的，都具备自愈的能力。期待你明天把自己哄好，明天哄不好后天，反正你会把自己哄好，哄好了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用了啥方法，好不好？谢谢你来点播这首歌，因为你在哄好自己的同时，可能也顺道把我们其他人哄好了呢。再来欢迎我们的春雨，他说飞扬晚上好，考试没有考得很理想，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和自己，来一首歌吧。在一些重要的考试中，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话，我们会不开心，会失望，会失落，甚至会自我怀疑，会不甘心，会不忿，这都是太正常了，太正常不过了，因为我们都是肉体凡胎，我们都会有情绪的，所以允许你的情绪发生，让他待一会儿，让他在。如果你这个时候一味的你不让这个情绪存在，你就是强扭，强扭会更痛苦，另一股作用力它会继续刺伤你，所以这情绪来了就来了吧，来了你让他待会儿，待会儿他啥时候走

我就走了，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过两天就把自己哄好了。当然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得先允许自己过一阵儿，慢慢的你发现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再用一些别的方法和手段慢慢慢慢的把自己领出来。但是现在毕竟就情绪刚来嘛，你得给人家一点时间啊、哦，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的。具体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时候说再多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每个人在经历的那个难，在经历的那个情绪，只有自己，只有当事人最是知道怎么回事。我只能给你隔空一个拥抱，然后把这首歌也送给你，追梦赤子心，跟我们刚才那位朋友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要到达我们想要的那个地方，可能真的需要一点波折，真的需要。但是真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才会那么的珍惜，才会在此后的人生当中更加懂得怎么去走好自己的每一步。

北京时间呢18:56，非常感谢今天一路跟我们同行听好歌的朋友，也谢谢大家跟我们说心里话，谢谢你们的坦诚，也谢谢每位朋友的慷慨，跟我们分享路上的小美好。18:56，再次提醒今天还没有去我们商城抢宝贝的朋友，有几款秒杀的好物不要错过，一个是那个到手两个49.9到手两个的车载香薰，那个非常好用，另外49.9的渐变晴雨两用伞不要忘了买啊，输入渐变伞就能找到我们这款宝贝了，颜色也很多，折叠起来非常小。另外呢有阿玛尼的这个限定的渐变口红的那个唇釉啊，那个是小样3.5毫升的69.9，目前也还在做活动当中，这个也是可以直接闭眼入的，实用好用。还有就是咱们的寡分子精华358，到手两瓶，原价是399一瓶的啊，这是相当实惠的了。好啦，发送肥羊两个字，大家去抢宝贝听好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3: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

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

0: 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

0: 有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

0: 嫩羔羊一盘，金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 线上守文明，线下见新风，让我们一起讲述双征故事，展现河北风采。
3: 争光争气，从我做起。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1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28%，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9 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29%，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30%，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4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3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5: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4: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6: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7: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4: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8: 哎，看水里的小鱼。
4: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10: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4: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11: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3: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3: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3: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

0: 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
4: 心。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

0: 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

0: 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 67%上升到了2025年的 96.5%， 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列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有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有水联调

0: 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穿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穿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要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4: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3: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4: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3: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7: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9: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 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三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 4.4 个百分点。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1: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 7.1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 7.5 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

0: 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这是萧亚轩在2004年的专辑《第五大道》当中的一首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它好像跳出了原本萧亚轩的那种有一点点动感的节奏在里面，它本身会把那种特别特别深情的文艺气质完全的体现出来。而且这首歌曲还是当年的一部动画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电影主题曲。不知道大家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呢叫《蝴蝶梦：梁山伯与祝英台》，它的中文配音呢是由萧亚轩、刘若英和吴宗宪来担任配音的。所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啊，好像很多的一些动画电影也会开始要请到明星来为角色配音，也会请到一些明星来演唱带着流行风味的主题曲。今晚的城市夜飞行21:04，继续和大家一起在夜空当中来分享两个小时的好歌单。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动画电影的主题曲。有很多很多可能都是你曾经看过，但是你忘了去关注那些电影的主题曲分别是谁唱的，但是你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不知道也同样会不会想起当时这些连续剧、这些电影里面那些精彩的镜头呢？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会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呢本周最后一天105.6来同步收听了。下周开始呢，105.6在沈阳地区将不会再转播年代音乐的节目，所以呢，如果在沈阳地区听不到节目的话，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直播账号，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直接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看到有好多位听友们都在这里提名有些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丹丹同学说有《熊出没》呀，电影版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小薇姐姐说我就想到了《光头强》，哎，好像最近这些年里面，每一年的春节档都会有一部《熊出没》的大电影上映，但是你要说到具体分到哪一年是哪一首歌，我估计有很多人就分辨不太清楚了。说实在的，我觉得《熊出没》算是近十年以来中国国内啊打造的最为经典的一个国漫的 IP。 当然今天晚上有很多很多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会一一的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

然，这首歌的年头有一点点久了，只不过当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还是很喜欢的，一部海外的电影叫做《猫的报恩》，它的中文版的主题曲专注。当然可能很多人更加熟悉的会是同一个旋律的另外一个填词的版本，梁静茹的《大手拉小手》，但我会更喜欢曾宝仪的这部电影主题曲专注。

行业当中，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打卡的小魏姐姐、冬至大哥，同样欢迎一下此时此刻正在大然的微信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辉哥、九令、大表姐、Angel、丹丹、梁同学，还有我们的丽同学、袁同学、李氏、木叶、A8和小苏。今晚的歌单主题，这些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刚刚大表姐还在这里提名说，会有宝莲灯吗？会有大鱼海棠吗？当然会有了，这些都是

来听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您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其实要说到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开始启用流行音乐，应该算是最早要追溯到1999年。那一年呢，有一部特别特别当作商业电影来宣传的动画电影《宝莲灯》上映了。而这部电影呢，其实说实话，它的剧情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剧情，因为它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视台共同制作的，把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沉香救母的故事搬上了大荧幕，讲述了沉香为了解救被压在华山之下的母亲，历尽艰辛去拜师学艺，最终通过宝莲灯打败了舅舅二郎神，救出母亲的故事。这部电影呢，当年还获得了第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第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优秀美术片奖，并且呢，2025年，也就去年呐，这部电影还入选了2025金鸡展会梦会动画特别展映的单元，再重新展映。所以你要知道，在当年1999年的时候，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上映就能拿到3000万人民币的票房。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电影票才2块钱一张啊，3000万的电影票房在那个年代真的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而这部电影呢，有3首主题曲，今晚我们都来听到。首先就是刘欢老师的《天地在我心》。

这首《天地在我心》在当年的宝莲灯里面算是最为主题的主题曲，因为他把整个故事的宏观的叙事全都唱在了这首歌里，用刘欢老师非常大气的嗓音去唱出来，好像就能感受得到那种在亲情之下大义去灭亲，并且能够去感天动地的故事。而在同一部电影当中，又有一首特别走心的主题曲，这部走心的主题曲说的是沉香和母亲有特别久的时间没有见面了，感觉从小到大都没有见到过母亲，一直特别的想念她，于是就有了 Coco 李玟的这首想你的365天。每一天每一刻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似乎都在想念着母亲的容颜，所以当最后他们两个拥抱在一起的那一瞬间，也是看哭了很多的人。

是呀，在梦里，你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在电影《宝莲灯》当中，沉香和母亲之间那段很多年之后的割舍，还是会因为亲情牵连在一起。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想着你的365天，互相之间母子之间的那种亲情，那种情分应该是永远都割不断也割不掉的。当然每次听到 Coco 的声音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今年应该算是 Coco 离开的第3年的时间了，想你的365天在今年也变成了1087天，所以希望在另外一个世界的 Coco 李玟也能够继续听到，还有这么多的歌迷，还有这么多的听众依然还是喜欢着他曾经那些留下的经典旋律。在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打卡的小燕子、小云哥，回味一下，还有我们的陈振霄同学以及蛙 L 同学。当然了，今天晚上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到那些非常好听的旋律的同时，也要告诉到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一款特别特别好用的顶配的防晒口袋6节的晴雨伞，只要49.9元，49.9元就可以直接到手一个可以直接放到你的口袋里和包包里面的6节晴雨伞。这个晴雨伞呢，本身有 SPF50 的这样的一个防晒指数，并且呢把它收纳起来之后呢，只有一个手机的大小，有这么小的雨伞，你放在任何的包包里甚至裤袋里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出门要防晒，突然又阴晴不定下起了暴雨，有一把晴雨伞在你的随身携带的路上，你就一定不会变得特别的狼狈了。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49.9元顶配防晒口袋的6节晴雨伞，只要49.9元，而且呢收纳起来比手机的体积还要更小的一款直接5节的这样的一个防晒又防雨的晴雨伞，49.9元，赶紧行动起来。同样再欢迎一下老张还有我们的点同学都来打卡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出自于宝莲灯的电影，这首歌呢算是最后面总结整部电影的点题之作，爱就一个字，因为所有的剧情都是因为爱而展开。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宝莲灯》这部电影呢，其实真的算是三首主题曲各自都有各自的用处。刘欢老师的《天地在我心》是一个宏观的叙事，在开篇的时候讲述了这个宏观的大世界以及整个故事的走向。想你的365天，它是在中段的时候，沉香和母亲之间的羁绊，那种亲情斩不断而且一直连接在一起的那种美好的亲情。最后面用爱就一个字来收尾，这首歌他说的又是本身整部电影的主题升华到爱，因为所有的剧情都是因为爱而延展的。21: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刚刚看到了有我们老听友啊，万杰同学来了，他说大然好久不见，最近真的很少来听节目，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最近太忙了，家里多了一口人，儿子。

今天刚刚把出生证明和户口都刚刚办好，特别的开心，恭喜恭喜啊，当爸爸了，当妈妈了，那以后家里多了一个儿子，多了很多的欢声笑语，全家人也会一定带着儿子去看看那些非常经典的动画电影。所以今晚的歌单，让我们一起在那些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当中去回想那些精彩的画面。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算是近两年应该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作品了吧。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当年就拿下了春节档的票房冠军。而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非常非常的有中华的传统文化，并且还有很多的精气神在里面，来自于盖周延带来的哪吒。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悲。

这首歌曲呢，其实真的把那时候当时哪吒在那个我是小妖怪的那种感觉，那种叛逆的心情完全的唱了出来。也就是这样的一首动漫的主题曲，可能当时在听到这首歌曲在电影结束的时候响起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也会看着那个片尾的字幕慢慢起来，跟着这首旋律再次回到那个热血的动漫里面去。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的王小二同学还有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都来打卡了。另外呢，我们的点同学还说了，前年在饭店里面经常放李玟的想你的365天，是西安的老板，看来也是一位很喜欢听 Coco 唱歌的歌迷啊。大范范同学说，大然收到请回答，这里是沈阳，这里是沈阳 FM105.6， 距离接收不到你的信号倒数第二天，沈阳的燃友们在电台端会想你的。当然了，如果不在电台端的话呢，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继续收听，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也就在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如果担心在车上听不到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因为呢可以直接拿手机的网络在视频号里收听，然后和车上的蓝牙进行连接，就跟平常在车里用收音机

听电台应该是一样的效果。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到那些动画电影的主题曲。那既然已经听到了《哪吒一之魔童降世》的主题曲，那《哪吒二之魔童闹海》的主题曲就千万也得上桌了。这首歌曲在故事的最终，这是来自于《哪吒二魔童闹海》的主题曲，张碧晨的演唱。

可能听完这两首歌之后，你会感觉到哪吒一的电影主题曲和哪吒二的电影主题曲完全是走两个极端的风格。因为其实本身哪吒一的内核还是有一点点合家欢的电影，哪吒二虽然同样有很多的大场面，同样有很多很多可以带着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笑的这样的一些瞬间，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哪吒二之魔童闹海这部电影它的主题进行了一个爱的升华，有很多很多走心的文戏部分是特别感人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哪吒二这部电影能够成为中国电影票房史上的冠军电影，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打破这个记录。

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城市夜飞行今晚的歌单主题，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动漫电影的主题曲。刚刚我们万杰同学就特别提名了一首歌曲啊，这是周华健大哥演唱的《人猿泰山》的中文版主题曲。其实当时啊，迪士尼的电影呢，在中国大陆发行的时候，总是会找一些歌手去演唱一些中文版的主题曲。而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其实周华健大哥的声音和人猿泰山的这个旋律，和人猿泰山的整个画面，是可以融合的那么恰到好处的。你在我的心里面，其实说是说人猿泰山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童话故事，但实际上里面所传达的那种不服输的精神，以及互相之间那种携手前行勇气可嘉的感觉，都是很让人觉得动容的瞬间。

无论什么改变，我都知道我在你身边。这是人猿泰山他本身这部电影想传达给大家的核心内核。因为其实虽然他本身说的是一个童话故事，但其实里面也有感人的爱情，有相互的陪伴，有很多很多令人动容的镜头。你还记得你看过的哪一部动画电影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跟我聊一聊。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那些动画电影的主题歌。其实呢，这两年我们的国漫崛起的非常的厉害，而且呢，这两年有很多部非常不错的动画电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那一部长达3个小时的《长安三万里》？当时我从电影院走出来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部电影拍得太好了。而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还请到了音乐教父罗大佑先生来专门操刀制作。这首同名的主题曲名字就叫做《长安三万里》，填词还改编了本身李白写的那些经典的唐诗，把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文化的东西融入到流行歌曲当中去，再融入到动画电影当中，其实对我们的下一代也好，对我们自己也好，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科普。

同名主题曲来自于罗大佑的演唱，而同样呢，我们的伊瓜苏的鱼说，感觉这些电影我都看了，可是感觉怎么这些歌好像我没有听过呢？有没有可能是刚刚散场的时候，这个歌还没有起来，你就已经走了呢？但说实话，我是一个喜欢在电影院里面要看到最后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可能有彩蛋、可能有预告片的电影，我一定会是在电影院里面去把整首主题曲听完，再去看它最后会讲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而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你应该听过了吧，因为这是一首本身在最近几年的国漫电影当中非常出圈的主题曲，周深的《大鱼》。虽然《大鱼海棠》这部电影可能票房成绩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像哪吒，不像长安三万里那样几十个亿上百个亿的票房，但这部电影的艺术性却得到了很多奖项的肯定。而周深也本身通过这首歌的演唱成功出圈，让人记住了这个特别空灵的声音。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精神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0: Be free and unafraid。
1: 这首由尚文杰作曲，唐田填词的作品 Lou Be Free 是2016年《熊出没》的第一部大电影《奇幻空间》的电影主题曲。其实《熊出没》真的算是最近国内这些年里面打造的最成功的一个动画的 IP， 每年在春节档的电影都有雷打不动的一部《熊出没》的大电影。而在那个时候呢，一定会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去到电影院，在春节档里面走进电影院去看这种合家欢的电影。以前呢，可能好像在《熊出没》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内的大 IP 能够做到每年都出一部剧场版。那个时候很羡慕啊，说美国呀，包括像日韩的一些动画的角色，他们为什么每年都能有电影版和剧场版去上映，而我们中国的动画角色却没有能够有延续这么好的传统呢？所以我觉得《熊出没》在一定程度上本身就代表着我们国漫的发展水平之一。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当然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呢，北京、天津、河北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来收听节目；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今天是倒数第二天的收听了，因为从下周开始，沈阳地区 FM105.6 将不再转播年代音乐的节目。所以呢，各位在沈阳地区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的公众订阅号当中直接搜索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还可以直接在线收听。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的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直播间。接下来继续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经典的动漫电影主题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最近的一部小众的电影，但是呢，说它小众又被很多的豆瓣网友评为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艺术性的动画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呢也拍了两部了，讲述的是广东地区的传统习俗舞龙和舞狮。这部《雄狮少年一二》其实本身都算是很励志的青春动画电影，而《雄狮少年二》的电影主题曲还请到了张韶涵去翻唱了一首大家很熟悉的作品《无名的人》。其实我觉得毛不易本身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是带着一种寂寂无名的感觉去想象未来的自己，而张韶涵在这首歌里面又赋予了他全新的能量。

名的人呢，敬你一杯酒。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从事着什么岗位，其实我们可能都是这个世界上那个寂寂无名的人，但我却觉得其实每一个无名的人都可以通

所以我很喜欢第一部《白蛇缘起》当中的主题曲，周深演唱的《缘起》。好运当中也欢迎一下暮色、李从杰，今天晚上都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涛涛同学也来听节目了。如果你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

这部《白蛇缘起》，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追光动画出品的动画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它能够把那些非常非常大家熟悉的一些动画的角色，或者说一些传统故事里的角色，改编出一种全新的故事情节和味道。当然除了第一部《白蛇缘起》之外，马上第二年追光动画又推出了第二部，叫做《青蛇劫起》。而《青蛇劫起》的这部电影呢，更是让我觉得特别的惊艳。他把小青这个角色刻画得完完全全的，让你觉得好像认识到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并且呢，把青蛇搬到了现代的生活里面。这是一个有点穿越题材的连续剧，一个穿越题材的电影啊。所以如果没有看过《青蛇劫起》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找来看一看，因为现在应该是在各大的视频平台和流媒体平台上都已经能够看到，免费看到这部电影了啊。所以当年我是在电影院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的惊艳。而本身这部《青蛇劫起》的动画电影呢，还埋了一个小小的彩蛋，因为主题曲它用的是当年那部非常经典的电影

青蛇的主题曲《流光飞舞》，并且呢请到了刘惜君来进行重新的演绎。很有意思的一种感觉，因为跟好像30年前的那部经典的电影来了一个相互的呼应。电影里面的青蛇是一个非常妖艳、非常漂亮，而且又很单纯的刚刚初入人世的妖精，而在这部动画电影里的青蛇却是一个非常飒、非常潇洒，而且在现代的生活里面，在现代的社会里面，能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潇洒小姐姐。秋天

虽然说刘惜君的这个版本跟当年陈淑桦那个版本特别特别让你觉得好像空灵的感觉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做这样大的改编呢？因为本身这首《流光飞舞》是刘惜君为了电影《青蛇劫起》的动画电影去配唱的主题曲，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的青蛇不再是那个张曼玉演的那种妖艳单纯而且又对爱充满向往的妖精，而只是一个本身在人世间打拼并且能够很潇洒的去对待很多现代社会里面事情的人。所以本身的唱法和本身的编曲一定要进行大规模的更改，而本身这样的一首歌曲它只是为了呼应当年的那部青蛇的电影。而追光动画呢，有很多很多首真的不错的电影主题曲，以及他们本身在封神世界里面的姜子牙。不知道这个版本的电影姜子牙有谁看过呢？其实我觉得跟很多人传统印象当中的那个封神榜里的老头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他说的是一个姜子牙年轻的时候，并且你能看到哇，在这个动漫电影里面姜子牙怎么这么帅呀。好像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好听，张杰演唱的动漫电影姜子牙的同名主题曲，今晚送给你。

一派自成，披云见苍生。这是本身这句话写给的是当年这部电影《姜子牙》里面的主角姜子牙。其实我觉得好多好多的动画电影，可能很多人并不太会去注意到它的主题曲，但为什么今晚一次性的去把这主题曲一起来听一遍呢？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动画电影主题曲真的会写得非常的有意思。22:27，在好音乐当中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

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一把顶配防晒的口袋六节晴雨伞，这把晴雨伞的价格只要49.9元，并且本身有顶配的防晒指数 SPF 达到了50+，并且呢这个晴雨伞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一定要告诉你，它本身折叠起来 size 非常的小，比一个手机的 size 还要更小。因为你平常在出门的时候啊，你说带伞特别不方便，对不对？长柄伞，拿着好像拿个拐杖，就算是那种两折伞、三折伞，你放包包里也放不进去，你放到裤子口袋里面也同样是放不进去，你还是要手拿着这把伞，很麻烦。但是呢，这一款49.9元的六节晴雨伞在收纳起来之后只有15公分的高度，我们本身的手机一般都是16公分的一个高度啊，但是15公分的一个高度已经是做到一个最极致的高度了，能够帮助你直接很轻松的放到任何的包包里、包括你的裤子口袋里都是非常的方便。打开之后，六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自动伞能够让你本身在夏天的时候，不管是面对大太阳还是面对非常麻烦的突如其来的暴雨，都是很轻松的，不会狼狈。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49.9元顶配防晒的口袋六节晴雨伞，赶紧来下单吧。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大家一定都会唱，因为虽然是一首英文歌，但这首歌曲算是在近10年的动画电影当中非常出圈的作品了。今晚城市夜飞行的歌单主题，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冰雪奇缘》 Let it go。

Let It Go 这首歌曲好像在有段时间里面在幼儿园小朋友的世界里面特别特别的红，好像那个时候很多的小女生都是梦想着自己变成艾莎公主，然后披上洁白的这个晶莹剔透的披风，能够在冰雪的世界里面去本身唱着这首 Let It Go。当然了，动画电影的主题曲有很多，挚爱文艺的80后就说宝莲灯的三部曲都很好听啊。对，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有播过宝莲灯的三部曲，而且呢，这三首歌曲本身就是非常的有一个连展性的故事。之前跟大家说了啊，像刘欢的这首《天地在我心》，它本身是一个宏观叙事的作品，讲的是本身这部电影的主题观。想你的365天呢，又是走的那种走心的母子之间的深情，而爱就一个字，又在最后来进行点题，把整部电影的主题爱给升华起来了。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爱文艺的80后很喜欢的一首作品，秦时明月的大电影的主题曲胡彦斌的月光。而这首歌曲呢，其实本身是先收录在胡彦斌的自己的专辑里面，本身就已经还不错出圈，已经有很多的人很熟悉了，但后来呢又被秦时明月这部电影本身选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搭配上那种中国风的音乐元素在里面，你会发现这首歌其实好像真的很适合《秦时明月》这样的一部讲述历史天空的电影。

这是胡彦斌的月光，不知道大家在今晚的月光下听到这期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会不会感觉到好像又回到了那些当年看这部电影的场景当中去呢？当然了，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就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大家一定要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关注新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的在对话框里输入打卡两个字，我们就在直播间里面能够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作品，而且这首歌曲呢是一部很有艺术性的电影《深海》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抑郁症的自救故事，可能有很多第一次去看这部电影的人总会觉得《深海》这部电影有点看不懂，不知道它描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其实《深海》这部电影它讲得很深度，因为它里面本身有很多的情节都可能是通过一些抑郁症的条件的反射去反射在它的剧情当中去。虽然很多都是幻想的部分，但是每一个幻想的瞬间其实都能够对应到你的生活当中一些本身会经历过的那种熟悉的场景。而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唐汉霄演唱的《再见深海》，其实说的是一个想要自救，想要去跟抑郁症告别，想要去逃离那个深海，逃离那个深渊的故事。

0: 知道你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欢迎向我们爱文艺的80后来打卡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这些歌曲你们都会不会喜欢呢？因为我相对来说，我想说做动画电影的主题曲这个专辑的话呢，可能有很多的歌并不是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去传唱的旋律，但我总觉得有很多很多很精品的作品却很值得跟大家去慢慢的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想可能很多的人没有太过于的去关注过它，因为这是一首本身我觉得可能很多的人当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对他印象还是比较深刻，只不过没有去注意过他的主题曲是哪一个。那是我们的国漫的另外一个巅峰作品，叫《大圣归来》。这部电影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和全新的视角去解读了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故事，而主题曲则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陈洁仪演唱的从前的我。没有那些热血，没有那些冲动，没有那些叛逆，用最温柔最温情的感觉去唱着一个关于归来的故事。
2: 心里的

大圣归来讲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大家很熟悉的西游记里面的齐天大圣的故事，所以它本身带着一点悲情色彩，也带着一点本身英雄光环之后的遗憾，所以我很喜欢从这个视角去看的那种文艺电影。所以大圣归来在当年也拿到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是可能还有很多的人并不是那么的熟悉这部电影。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又要回到大家很熟悉的电影了，喜羊羊与灰太狼。其实这部电影呢，当年在本身的 TV 版播出之后，就已经在很多的小朋友心目当中成为了一个特别具有神级的作品。后来开始推出电影版之后呢，也是在每年的春节档，那个时候几乎也是每年都有一部大电影出现。好像在熊出没之前，那个时候在小学生的顶流就是喜羊羊了。当然我觉得这首歌曲周笔畅的大家一起喜羊羊还蛮有意思的。

好了，这么欢快的歌曲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最后的一首歌，如果能重来一次，这是动画电影《龙在哪里》的主题曲。这是一部很小众的电影，小众到其实我都没有怎么看过它，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了。稍后的时间，在我们的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会继续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所以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呢，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稍后视频号里我们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1: 妈妈，什么是梦想？
0: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1: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0: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1: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1: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0: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2: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3: 你的最佳选择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

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

0: 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垢，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 50% 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星光璀璨，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1: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

0: 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

0: 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的话，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 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三农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2: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 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2: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14: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4: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6: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7: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6: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8: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6: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9: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6: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20: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6: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21: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2: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22: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3: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22: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3: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22: 茶馆里茶凉的絮化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3: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22: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4: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22: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25: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22: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25: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22: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6: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22: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25: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

0: 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也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比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比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

0: 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突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在路上的友友们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的服务号，找到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呢，点击对话框，然后发送问早信息过来。来来来，我们今天早晨的问早时刻来了，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啊，通过问早的方式来跟我们来打个招呼啊。另外呢，节目开始了，先来送上我们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0: 选首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你的车开到几环了？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老铁们，问早时刻来了，无赖早上好，种花家永旺早上好，呱呱乐来了，他说小亮啊，早上好，沈阳终于晴天了。树立真理早上好，大胖墩早上好， Coco哦，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宝宝。
3: 我想
2: 扣扣家的宝啊，这个你们啥时候放假呀？你们暑假定了没？什么时候期末考试啊？啊，刘吉哲。
4: 小亮，小亮，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劲松，
5: 亮弟亮弟，早上好，又周五了，又有两天短暂的休息。
2: 哎，今天是这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还有我们的一毛四九早上好，大鹏展翅啊，咋子说的？
6: 小亮哥哥早上好。
2: 哎，宝宝早上好啊。悠悠啊，
7: 小亮哥哥早上好。
2: 哎，乖乖早上好。你们啥时候放假呀？高旭早上好，一首遮天蝎座，嘿嘿嘿，早上好啊。哎呀，这头像用的是豆包啊。亮师是啥意思呢？就是早上好，亮师就小亮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啊？刘刘六刘六早上好啊。
7: 沈阳哥哥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啊。他说沈阳这两天都三十来度啊，该热了，那都啥天气了，再过两天都得入伏了。还有我们的不瘦二十斤不改名，他说早上好，现在多少斤呢？我们都帮你监督着点啊。哎，然后晴天早上好，是朋友呀，早上好。哎，光哥来了，
8: 早上好，亮仔，亮仔早上好，
2: 早上好、哦、岁数大了啊，就这样，我跟你讲，问个早啊，那都粘牙呀，又早上好，好早上，好上早好的，说一遍得了呗。干的狼，
8: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们拍毕业照，
2: 今天就拍毕业照了。哎呀，现在的毕业照是不是那个手里都还得拿着二维码，然后把那个名啊都得。

0: 写上，就是对应哪个人的站位，后面都打上自己的名啊。当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没有这个高科技啊，那都是自己拿笔啊，一笔一笔的写，把自己那同学的名都写上。毕业照真得写上名，要不然过多少年之后，你根本记不住谁是谁。能记住的都是外号，能记住的都是在学校里的那些事儿啊，什么撕我作业本了，啊，怎么地了的啊，敏。早上好，冰冰儿，这个点儿怎么来了呢？
1: 小杨叔叔，早上好，你高考多少分？
0: 我高考，他很早人就说这样的话吗？就这么聊天啊？记住几件事儿啊，哥跟你讲啊，参加高考验不问分数。参加婚礼不问次数，参加满月酒不问孩子斤数，考600分跟考200分饭菜都是一样的，不少。孩儿闷头吃饭就行了。哎，独哥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啊，风声云起 ，Vicky。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奥姐。哎呀，婷婷。
3: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成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0: 哎呀妈呀！你想玩什么呀？哎呀，一会儿给你介绍介绍啊、哦，成都好玩的地方。你是想那个举家这个带孩子啊？还是什么情况啊？想怎么玩？你跟我说，我帮你安排安排，行不行？哎呀，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3: 行，那我

走进的 Morning 我经常把这首好听的歌来自于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送给即将要考试的低龄段的小朋友们。当你们被考到这首诗的时候，如果记不住，那也想想这首歌。再次欢迎新浪朋友早间的上班的旅程啊，来选择 Morning 精神陪你一路同行。再来详详细细的说一下啊，我们的这档节目如何互动。你看有些人早上的时候问个早啊，参与参与猜歌啊，哎，聊个大天啊，怎么做到的呢？信息发哪儿了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是大家啊关注了一个服务号，哎，那很简单，首先邀请大家拿出你的手机来，拿出来没有？还没拿出来呀，行，给你点时间啊。啊，小群群，小手机放在那个兜里头了，是不是啊？啊，还有一个把手机放包里了。啊，那拿包没？拿出来没有？哎呀妈，还有忘家的呀！那手机忘家了，一会儿找方便的时候赶紧回家取去啊！来，手机拿到了啊，打开手机。点击手机上的微信，找着了啊！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圆圈里头有个小加号的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点击添加好友之后，你会看到一堆的选项，最后一项啊就是服务号，对不对？然后点击服务号，上面有个搜索栏，然后在这里面输入乐动城市，乐也是音乐的乐，多音字乐，呵呵呵的那个乐，动动词大词的动，城城堡的城，城市的城，乐动城市是乐动城市的是，哎呀，有人说小亮你还说人家粘牙呢，我跟你讲你也够磨叽的了，就这么两句话呀，你翻来覆去的呀，那字儿你还用掰开了讲吗？乐动城市谁不会呀？哎，我跟你说，现在啊，提笔忘字有多夸张，有多严重啊！我不夸张的，我就跟大家来讲呀，现在非常多的人提笔忘字，你让他写个什么字儿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啥？谁？根本记不住那个字长什么样子。今天咱就不考孩子了啊，咱就考考这些大人们。我就问你们，甘拜下风的拜怎么写？哎，用不能打字啊，这轮不能打字好不好？一定是用语音的方式来描述这个拜啊，首先是哪个拜，其次是什么结构，然后说一下

0: 那他这个笔画先什么？是横撇捺呀，还是什么呀？哎，甘拜下风的拜，是哪个拜？什么结构？怎样的笔画？你能记住吗？
1: 听随悦动。

0: 摩柳精神马上要开始我们早年猜歌了，钟驰汽配早上好啊、解放卓脸早上好、小鱼白白来了，
1: 小亮哥哥早上好，沈阳这边终于晴天了，
0: 晴了是吧？林西西早上好啊。哎，都亮子呀，为啥单位啊就默许啊就是女生能够穿裙子，但是不允许男的穿短裤。哎呀，短裤啊，这个你就真不能问我了，我们单位也不让了。

0: 东。
1: 大亮，你这成心没有往那个太拿人了啊、哦！这动静啊、哦，我都快个地了，给那个收音。
0: 怎的了？谁？
1: 大亮，你这成心没有往那个太拿人了、
0: 哦。啥？什么人网？你说广告啊还啥呀？哎，摆在去心儿说亮问你一下子啊，这个乐动城市关注完事儿了，怎么储存呢？像微信一样，拿电话本儿拿出来就可以跟你互动了。怎么储存？乐动城市关注完了之后，你那手机里头不是有那个乐动？不是，手机里不是有那个那什么吗？有那个。哎呦我的妈呀，手机里不是有那个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这栏吗？你到那里头去找，或者你到通讯录，通讯录里头不有什么新的朋友群聊标签，然后还有公众号有服务号吗？你点服务号，在这个服务号这里面找乐动城市啊。隐形的翅膀说，亮哥我不会关注，你帮我关操作一下。不会关注啥？不会关注乐动城市啊？是个别盖开玩笑啊！李秀文，
2: 小亮小亮，早上好呀！我这一下车，我寻思我走错频道了呢，这怎么还整上听写了呢？
0: 整上什么了？这怎么都给我整懵了呢？
2: 小亮小亮，早上好呀！我这一下车，我寻思我走错频道了呢，这怎么还整上听写了呢？拜把子的拜，左边撇横横撇，右边横横横横竖横。
0: 啊、哦！哎呀，我这耳朵呀，真的是。仪式态度说甘拜下风的拜呀、啊，是拜拜拜的拜。这不这个环节不能打字儿，知道不？啊，潜力股来了，早上好。你知道甘拜下风啊？有很多人打的是那什么成败的败啊，大胖墩儿，哎，抽大胖墩儿。
3: 甘拜下风的拜，拜见的
0: 拜见的拜是吧？东，
1: 我说你放那个歌，重新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歌太拿神经了，你这受不了了。
0: 哎呀，那歌那不是为了让小孩能记住诗吗？咱还记啥呀？在听啥呀？咱的条件反射了。窗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举头望明月，地上写两双。小孩记不住就得用这种方法了，是不是啊？促进一下。琳琳来了，早上好。刘洋早上好。刘涛早上好。晴空万里和丁丁早上好。不说了啊，咱们这轮猜歌要开始了啊，我们第一轮要猜的这首歌啊，这歌我只给大家一句歌词，哎，就是只唱一句让大家猜了，来看看吧啊。

0: 好，就这句歌词，小时候妈妈跟你说啥了呢？
1: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0: 哎，这是哪首歌你记得吗？这首歌的原唱是谁你晓得吗？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欢迎你用文字和语音的方式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刚刚那首大嗯，
1: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0: 就这首歌啊，来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来听这首初恋情人。

心动这种感觉，来听听看，今天第一轮的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海边长大的人一听那歌是不是特别亲切呀、啊、一首老歌。大海啊不香，哎，原唱是谁我也记不住，我得搜一下。

0: 哦，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82年的一首歌呀。张丽，早上好，刘洋。
1: 大海故乡。
0: 大海故乡。姚大爷说这首歌是不是祖广里的妈妈呀？
2: 海风吹，海浪涌。
0: 哎呀，都是妈妈。一个是大海呀、妈妈。夏天说大海呀、故乡啊，李斌呢、
3: 大海啊、故乡。
0: 哎，然后那个顺其自然，大海啊、故乡，正确了。大鹏展翅。
3: 大海和原唱是苏小明。
0: 也唱过这首歌，翻唱的人就多了。Lara 他说：“小亮早上好，今天北京啊，这个高考是查分啊，今天出成绩是不是？今天下午2点，我要查我女闺女剑桥少儿英语考试成绩，一年一级。下午3点查我闺女幼升小的派位结果。哎呀，跟高考查分同一天呢，我这心呢突突的呀。”说高考查分这事儿啊，很多城市呢，你像成都，四川的是昨天的下午查分。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你就看啊，就是一个乒乓乓了的，就开始喜报了，有一些就放鞭炮了，就是因为庆祝高考考试成绩的，是不是啊？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城市啊，这城市就有点意思，这城市大半夜凌晨0点钟啊公布高考成绩，然后叮当的放炮。有一些老百姓就不愿意了。你说高考啊，我们喵悄的为你们静音3天。这考完出成绩了，你就半夜崩我呀。说的都好有道理。庆松。
4: 大海啊故乡。
0: 厉害了，林夕夕说这首歌叫大海啊故乡，朱明英老师。王淼，早，他说大海呀故乡。一说大海呀，这后面老巷街全是水呀。宣凤平队的是乐队的，然后大胖墩儿，他说大海是我故乡。说太有年龄感，太暴露年纪的歌，你也太坏。小飞轩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
5: 大海呀故乡，再见。
0: 李健啊，这首歌是李健唱的，对的。将军正确了，然后是朋友呀。
6: 大海啊故乡。
0: 谜语。
7: 听妈妈的话。
0: 不对。
7: 说错了，大海啊故乡。
0: 这就对了。听妈妈的话，那是周杰伦，那歌曲风也不一样啊。卡卡老师，大海呀、我的故乡。大海呀、也是我堂哥。你哥叫藏海吧。马姐，大海呀故乡，永旺对的，然后玲玲。
8: 歌名应该叫大海呀故乡，谁唱的不记得。
0: 记不住了啊。高旭是对的，奔跑的大肘子，他说大海呀故乡啊，就是那位老师唱的，根本想不起来。能想起这首歌成不错了，真的。游英是对的，晴空万里对的，长安对的，小包团。
9: 小亮哥早上好，是大海的故乡吗？
0: 大海啊故乡啊，陈。
10: 大海啊故乡。
0: 对的，那个隐形的翅膀。
11: 苍茫的大海上有一只海燕。
0: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这不是高尔师的鸡吗？让心灵去旅行，大海啊故乡，潇潇也是对的啊，独哥。
12: 大海啊故乡。
0: 朱
12: 明英演唱的，
0: 对的。高考成绩出完了之后呢，就要填报志愿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事儿啊，有一个志愿挺香啊，叫做都不是那个警察专业，是那个专业，我得讲，还不能叫警犬， 专业啊，就是那个专业呀，你呀、啊、是到大二的时候会分配你一只警犬啊，然后你跟着这个警犬呢一起训练啊，这个警犬你训练好了，哎，然后大学毕业了，有人要这个警犬，你就跟这个犬走，哎，就是俩人一起就业啊。据说这个职业特别香。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宝子们早上好，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段向你推荐到的是一款洗面奶，这款洗面奶可以堪称叫做洗面奶界的王炸，它是来自于香奈儿，是香奈儿家的一款山茶花洗面奶，就是那个大瓶子的扁的白色的那款啊，很多的小姐姐都应该有用过。这款产品呢是一个跨境直发的，所有的洗面奶很多的牌子我相信有不少的听友都用过，但是山茶花洗面奶就是香奈儿的这款洗面奶堪称叫断货王。好的地方是它的清洁力啊，又温和又不拔干，就洗完脸之后呢脸不是那种崩崩的那种的，而且呢是特别温和的。最重要的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并不是常规的这个规格，常规呢是150毫升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支30毫升的一个旅行的中药。你像刚才就有人说亮啊，暑假我想带孩子去成都是吧，去哪，你说你所有的化妆品是不是洗面奶爽肤水洁面乳防晒去都用大瓶的，这就得一兜子啦。那还有一些人可能说小亮我都没有用过，你说这么好，那我买回来不适合我咋办呢？对，那你就从30毫升的中

0: 中样装开始用起，会过日子的囤中样装啊，然后囤够了他的，你比方说你买三只买五只，那基本上就跟正装是一样的了，价格还便宜不老少。 Chanel 的经典的山茶花系列的这款洗面奶呢，它的清洁度、卸妆能力、保湿度、温和度相当在线，洗完脸之后是那种润润的，一碰小脸嘟嘟的咚咚呢。这款洗面奶啊，两支30毫升的，今天到手价159，相当美丽的一个价格。四支到手价，四支到手呢是多少呢？四支到手是120毫升，只要299，一支正装要500多啊！你有没有听错啊？四支到手才299的一个价格。说真的，用过的这个小姐姐们直接就薅四支装好不好？来，喜欢的朋友这个时间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直接点击关注乐动城市，成功的朋友这个时间呢要打开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切换到菜单栏，切换菜单栏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可以一键直达了。
1: 最好的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心动这种感觉
0: 啊，心动这种感觉。来听听看五公子刚才说啥子。
2: 小亮呀，大海呀，不行。

欢迎我们的武公子啊，欢迎我们的东山再起，欢迎月月说小亮早上好，我们一家三口出发了，哎，往盘锦去了，要去盘锦溜达溜达，去那个黑风关古镇，是不是？没去过，哎，这时候还有河蟹没？要去盘锦的话，整点大米和河蟹回来。完了，江江说了，亮啊，那个沈阳有一个刑警学校嘛，那就是上学发狗，多好。然后林夕夕也说了，说沈阳啊，这个刑警学校啊，他还可以领养淘汰的警犬。哎呀，有一只淘汰的原因是因为胆小啊，不咬。那哎呀，这太好了，他说都没抢着。然后东土大唐说了，说警犬有退休年限的，对，因为年纪在这个年纪嘛，是吧？他说人也跟着退啊，就是我啊，到警察学院，然后我分了一只警犬，我把它训好了，警犬呢有就是被哪个单位要走了，我跟着这警犬去上班了，然后警犬退休了，我也跟着退了，就退休得退呀，还是退下了？

无论是领养警犬啊，领养军犬，哎，真的有份爱心。前一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有那个两个博主，有其中有一个博主呢，就是他领养那个退役的那个是军犬，然后呢做账号用他呢干啥呢，做流量，哎，完了之后他投诉其他呀这个领养那个军犬的人啊，他就恶意投诉人家，就因为相当于说是同一个赛道嘛，啊，这种人心里特别狭隘啊。

0: 还有卓莲格拓，这啥名儿？这是
1: 靓仔，等听你的节目，这次终于是能跟你沟通上了。
0: 哎，你这名儿是车的名儿啊，还是啥呀？

宝石老舅心太软。7:55了 ，Morning 有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就暂且告一段落了啊。那这一时段的好音乐返场时间给到的是我们的开场歌曲《五环之歌》，邀请各位啊，稍事休息一下。今天节目第一时段节目就先暂且告一段落了啊。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号。

0: 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派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